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

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0: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1: 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2: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

些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你好，哪位？宣传部。哦，我叫李超。啊，好。哎，那行，那我周一上午去找您。谢谢您啊。哎，再见。
1: 红军，好事儿，
0: 公司领导看上咱们超梦论坛了，要把咱们超梦论坛变成公司内部的培训中心和宣传平台。
2: 哦，那是个好事，
0: 是不是？嗯，你怎么一点不高兴啊？不会是你干的吧？干嘛呀？这是。
2: 我就觉得超梦是帮助我通过考核的弹药库，它是一个秘密基地，但它不能只是个秘密。
0: 谢谢啊。话说回来，你也要去外场了吧？
2: 对。
0: 到了北方得照顾好自己啊，北方冷。我说我去过一次，那儿有最先进的实验环境，肯定特别适合你。
2: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吧？
0: 最好的朋友。
2: 既然还是好朋友，嗯，那这个送给你。
0: U盘。
2: 开始，呀，三二一啊，
3: 三二一，开始。
4: 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我跟大家一样，刚进公司的时候呢，都挺迷茫，也挺彷徨的，所以我想。

0: 快进来一点。
1: 你这个干嘛呀？带出去啊！你不是要出差吗？啊？
2: 哎呦妈！我去西北是出差，我又不是郊游，你带这些东西，同事会笑我的。再说这大西北啥没有啊？肉夹馍、大羊腿，哎呦，好吃多了。
1: 烤羊腿、肉夹馍，面粉吃多了要发胖的，肉吃多了烧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个星期的。别到时候打个电话回来，妈妈，我想吃熏鱼，又再给你带点啊。
2: 这些都要带上去，估计要超重了呀。飞机超重很贵的，你知道吗？
1: 我累死累活，还没有落个好啊！这是没有良心的。哦呦，你吓死我！
2: 妈，我错了。妈妈，原谅我吧。
1: 好好好好好，
3: 我都把它带上。

0: 相信那一刻内心的需要。
1: 大家高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啊，
2: 师傅，再多开一会儿吧，天天在机库里，不就为了等这一天吗？
1: 不是，一会儿那个飞机返航以后啊，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得事先做准备。
2: 哎呦，
1: 我跟你说，今后啊，有你看的，这才到哪儿？这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3: 赵师傅，
1: 哎，
3: 那现在首飞都已经成功了，那不就等着航空公司来买飞机了吗？
1: 新来的哈，
3: 哎，对，
1: 你好。那个首飞以后啊，我们这里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哦，
1: 但是呢，接下来你要想拿到民航管理部门的型号合格证啊，你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测试、试飞，好几百个项目呢。
3: 啊，
1: 是吧？顺利。要是顺利的话也得两年。
3: 这么久、啊、
1: 两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 嗯，
1: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脚踏实地的干，对不对？

0: 得辣死了。哦，我知道这个四川的菜还有湖北菜辣，这怎么西北的面还这么辣呀，师傅？
1: 重庆的辣呀，是麻辣，吃完了舌头都发僵。湖南的辣呢是香辣，那大油啊，起一爆，哎呦，越吃越香。这个西北的辣呀，酸辣，开胃。你吃完这一碗，你没觉得吃饱？你还得来啊！不行，我还得再来一点。老板，再来一点油泼辣子。
2: 哈哈，酸辣椒。嗯，
0: 师傅，您南方人，你怎么这么能吃辣的呀？
1: 原来我在西北啊，西非我待过。嗯，我那个师傅就你师爷。那吃辣椒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
0: 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先见之明，不然我估计我一周都扛不过去了。哎，
3: 师傅吃的怎么样？憨憨，你这一吃完了你就在这儿回去，回去
4: 螃蟹完了。
3: 哎，这姑娘没见过。哎，你也是从南方过来造飞机的？哎，
5: 保密。哎
3: 呀，你们好好吃，好吃啊！
4: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飞行员过来。嗯，
3: 来来来，别跑，别跑，别跑，来来来，跟我回去，跟我回去，跟我回去。
1: 你别看他小啊，

0: 看的那个飞机型号多了去了，你可能比不上。这个店是咱们外厂的一个点儿，啊，好多人一下班就到这儿来吃这个。
1: 不是师傅，我也得严守保密纪律。
0: 好吃，嗯，
1: 嗯，给你尝一口啊，我妈妈做的。好吃不？
0: 嗯，
1: 我都不够吃，你还吐了，不给你吃了，生气了。
0: 嗯，我跟你说，吃辣椒也是需要一种精神，要不怎么去啃那个硬骨头？

0: 各位，请。
1: 为什么咱们的飞机还得让外国人审查？
2: 因为咱们的飞机不只要自产自销，更要面向全球市场。美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民航飞机市场，拿下美国市场的认可，咱们才算成功。新支线是咱们的第一次 ，CAAC 进行这种规模的审查也是第一次。多方瞩目之下，咱们要经历的考验，不仅不可能打折扣，甚至会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
3: 我们即将面对的呀，是极限载荷试验。
4: 飞行环境呢是很复杂的，
3: 我们通过模拟飞机
2: 真实的载荷数据
3: 和环境条件，来考核飞机的结构强度是否达到试航规定的安全标准。这才是我们试验的目的。
4: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这是试验过程。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给它弄断了。
4: 哎呀，弄断了说明它有问题，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着。
1: 你不用演示了，我懂了。方舟，来，你放100个心，咱们坐的飞机我保证一个铆钉都不会断。
3: 一个铆钉都不断不一定是好事儿，我们坐的是民航机，我们得考虑它的经济性。哎，你真把这飞机包成一个铁核桃了，是固若金汤了，那里面能塞几个座椅啊？那么沉那么费油，谁买你的飞机呀？哎呀，放心吧，我们敢做这样的试验，证明我们对10架机它有信心，它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能试飞了，说不定明后年就能交付了。你乐观一点嘛。
1: 那悲观的估计呢？
3: 我们起码得保住这架飞机，因为我们仅此一架。

0: 过实验了，李姨。
1: 嗯，趁现在不忙啊，好好补补觉。越是临近试验，事儿就会越多呀，啊？嗯。
2: 赵师傅，赵师傅，
1: 嗯，怎么了？
2: 让大伙儿先把手里的工作停一下吧。啊？
3: 罗森伯格先生，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终止试验
4: ？Mr. Yang, we think there's a problem.

0: with your vertical ground loading movement test.
1: Large aircraft have large aspect ratio and large amount of deformation, which can produce a huge errors.
2: But Bob, I didn't plan carefully.
0: Last year, I participated in an experiment at Boeing. They have adopted a new diagonal loading method, and we have adopted the testing protocol accordingly. I have sent the relevant material to you.
3: 可是，沃森伯格先生，我们一直按着垂直加载法进行过无数次的试验，每次试验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相关的数据我们在之前的报告里也有提供。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却突然提出异议？
0: According to our regulations, I have to notify you 30 business days in advance.Gooding, Jisher, Gooding.
4: 这根本就不合理。
5: 这种加载方式，波音、空客都用过，凭什么轮到我们就不行了呢？
6: 是不合理，我也觉得它不合理。但是以我的了解，还不单纯是方法的问题，是他们外国专家对我们没有信心。
4: 没信心？什么意思啊？我看他就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7: 对，就是。
6: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那大伙儿想一想，波音、空客为什么可以？他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那我们呢？这不才第一次吗？
4: 你不能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啊！
7: 对，就是。
4: 行，你是领导，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8: 没别的办法，工作只能暂缓。
9: 这怎么答应了？
3: 大伙儿也别着急，
9: 是吧？
10: 他们的决定根本就不合适。
11: 就是那位反对啊，
6: 他反对的态度最坚定。
12: 当然，他们内部的声音也不统一，我们正做工作呢。
6: 赵师傅，赵师傅，
13: 师傅，
6: 咱们要尊重审查代表啊。
11: 没事。
6: 不能冲动，
9: 师傅，
13: 千万别冲动啊！
11: 你好啊，这是谁呀、啊，哥们儿？
14: 哦，原来是舅舅。
15: Long time，
9: 啊，舅舅。
15: Wow， this is my long time friend， my assistants。
11: 你好
15: ，Jane， Joe。
11: 你好。
15: It's been a long time。
11: 十年没见了。
15: Yes。
13: 哎，师傅，你
11: 我在新加坡，这是我老板。
13: 哎，原来你们认识啊！
11: 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你来。
15: 咦，I lose。
11: 哦，十年不见了。啊，嗯，很想念你啊，当年在新加坡呀，他教会我不少东西。
15: Singapore was great. I reminisce about those days. I enjoyed it so much. I was the boss. He was my worker, my best worker. 你是我兄弟。
13: 兄弟。嗯。哥们儿，
15: 哥们儿，对，
11: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打赌，你欠我一瓶好酒，到现在也没给。
13: 你们赌的什么呀，师傅？
11: 当年瞧不起中国人，有一大活说我接不了，我就跟他打赌，我说24小时交活。
15: Pula, Pula, I've got your wine right here. I don't forget.
11: 十年了，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0: Zhao,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work.
1: 我没跟你谈公事啊，就是在叙旧嘛。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打赌的？什么情况？你对着说明书在跟我条条框框的，结果怎么样？
0: It's not the same. Zhao, please, do not talk about work and favors.
2: 喝点酒吧，先喝点酒吧。来，喝口酒，慢慢说啊。Calm down, calm down.
1: 谁跟你谈人情啊？我就是说你别犯老毛病。我们的材料你看了多少？你到底看没看？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这规则还是要讲的。
0: I'm thinking I shouldn't be here tonight.
3: 有你这么谈事儿的吗？啊，你还跟人拍桌子，你拍桌子是能成吗？
4: 师傅，喝口水。
5: 师傅，那顿酒喝完都已经过去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不会适得其反吧？
1: 哎，老鲍这个人呢，人没问题，就是非常固执，典型的德州人性格，别人劝没用，只有等他自己悟。这一点你很像他呀。
5: 我才不像他呢，我像您。
6: 嘿，赵师傅，赵师傅，
7: 不要紧了，
8: 外国专家代表终于同意了。
3: 师傅，你的话起作用了。
1: 方案过硬对吧？那么这么说可以进入倒计时准备？
8: 但是他们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他们同意的前提是在这儿做出调整，以确保应变片完整贴合。
1: 工程量可不低呀。
3: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8: 要在动刑前完成，还有不到72小时。太短了，太短了。

0: 不止，这个零件外场没有，我们想办法调。
1: 等一下，
2: 师傅。
1: 最强的是什么？需要应急的时候，咱们可以反推回去。

0: 怎么样？这一点机器永远做不到。
1: 太好了，张师傅，幸亏有您坐镇。
2: 这改动太大了，那要这样的话。

0: 要重新上胶，胶干了还需要时间呢。
1: 我知道，想办法，必须完成。
0: 你老婆啊，畅木论坛上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粘胶剂的，说的就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找他，你跟我师傅说一声，赶紧跟我师傅说。
1: 你现在联系他不合适。
0: 师傅，
2: 小雪那胶水有消息了吗？
0: 这会儿应该发出来了，我再拽个电话。发出来了吗？
3: 发了发了，梦圆，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2: 不能等着了，领常规胶走。
4: 师傅，师傅，粘胶剂来了。
1: 大伙搭把手。
4: 师傅，粘胶剂来了。
1: 新配方试验成功了，库房第一时间就调配出来了。
0: 哎呀，师傅，你吓死我了！
2: 歇会儿，听话，去眯一会儿。啊，我。

0: 哎，你刚刚跟我说你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喂，你不会生病了吧？
1: 没耽误你们什么时间吧？
0: 嗯，那倒没有。你怎么了？
1: 你现在方便视频吗？要是方便的话，咱俩开个视频。

0: 你这是抽空生的娃是吗？没耽误工程进度吧？还好没误什么大事就好。对不住，我不知道，我真……哎呀，
1: 哎呀，没事儿，不就生了娃吗？不碍事儿的。
0: 那罗征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呢，他怎么不让我找你呢？
1: 这事儿你当然得找我了，这块我门清，不找我找谁啊？
0: 太对不住你们两口子了，对不住。
1: 别说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被你给传染的，
0: 什么？疯劲儿呗，不疯魔不成活。要是没点疯劲儿，
1: 怎么把那几十吨的大家伙送上天呢？
0: 那肯定送不成。哎，让我再看看他。啊！

0: 师傅。
1: 嗯。
0: 要不要再查一次啊？
1: 这现场封闭，怎么进去？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1: 放松一点。

0: 师傅，面馆包间定下了。哦，定好了。
1: 孩子们，放松点吧，啊！每逢大事，要有静气。
2: 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3: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4: 变压系统检测完毕，
2: 请指示。
5: 应变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6: 收到。
7: 全体工作人员撤出现场。

0: 当加载到87%的时候，龙骨梁延伸段失稳破坏，自动卸载保护启动，终止了试验。
1: 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龙骨梁延伸段和中后机身连接处上圆条失稳破坏，下圆条和臂板连接构件断裂。
2: 这是目前的调查报告。大家都不要着急啊，这次实验失败了，并不代表2.5G 极限载荷试验已经失败了。我建议先定性为事故，详细调查原因，研究补救方案。 失败虽非你我所愿，在探索中碰到钉子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试验阶段，而不是在投入市场之后。你们说对不对？大家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变得缩手缩脚的了。啊，我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事故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

散了散了，大家回去休息，听话，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0: 丫头，怎么还站在这儿？
1: 师父，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我检查的不够仔细？
0: 想说什么？
1: 没有。师父，每次你都会有一个备用方案的，这次有吗？
0: 问得好，问得好，先休息。

0: 哪位同志是刘梦渊？刘梦渊，
1: 你看菜都在这儿呢，您看，餐具也在下边呢，我就热热就行。
2: 对不起啊，我忘了给你们取消了，我现在把钱给你啊。我和憨憨天天听你们聊飞机、造飞机，哎，我们还没有坐过大飞机呢。
3: 我妈说了，要坐就坐咱们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姐姐，你们要抓紧哦。

0: 喂，妈妈。
1: 哎，宝贝啊，今天不加班？
0: 没有。
1: 晚饭吃了没有？宝贝啊，
2: 你把地址告诉妈妈，我要给你寄东西。
3: 我没有保密纪律的，不能告诉你。
2: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给自己家里人还保密啊？
1: 快点，把地址给我。
2: 你要不告诉我啊，我找你师父，找赵旭东去。
0: 妈妈，那个我这还有点事要处理，我晚些给你打好不好呀？
3: 妈妈再见。

0: 找什么？
1: 毕竟这是国内首次商用机极限载荷试验，虽然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据。我相信下次咱们一定还能更好，对吧？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

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

0: 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虽然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据。我相信下次咱们一定还能更好，对吧？
1: 听说了吗？专家要启程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成了。王马爷爷回上海做检讨了都。啊，
2: 过来一下。 大家停下手上的活，过来一下。干活就好好干活，不要像一个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 听见了吗？
3: 知道了。
2: 继续干吧。冷渊。
3: 哎。
2: 来。

0: 在公司里没犯过这样的错。实验失败，谁都有情绪，但活还得好好干呢。
1: Now,
0: I'm
1: sorry that your test results didn't work out like you wanted.
0: 他跟你说，也许是我们的飞机呀，见咱们两个久别重逢，想给我们多一点相聚的时间。
1: You think I'm going to come back here again and meet you?
0: 这些年你都到过哪些城市
1: ？New York, Munich, Paris, Melbourne.
0: 2006年，你在图卢兹吗？
1: 在留学。
0: 那年啊，空客做静力实验，听说机翼和发动机之间出现了裂痕。你在场吗？还有那个787那个翅膀唰突然间都快扯下来了。
1: You're right.
0: 我想你也知道，老手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这些新手，那也不可能不交点学费呀。
1: Road I, road you, I know you want to say it.
0: 哎，宝，宝，我告诉你，咱们两个要不了一年，半年，准还得要见面。
1: Okay, we can. We're gonna drink. You're gonna drink.
2: 听说这次试验失败是有人检查不到位，尾部加载部没有贴合。
3: 啊？是吗？也不知道是谁最后去做的检查，是咱们班组的吗？
4: 不知道，
5: 是我。

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

0: 我放你两天假吧，怎么样？
1: 这是对我的处分吧？
0: 让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1: 我懂了，我就是那个被淘汰的残次品。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不起，师傅，我给您添麻烦了。
2: 你儿子修汽车的？
3: 嗯，对对对，
2: 我女儿修飞机的。哦，这天与地的距离有点大，蛮困难的。嗯，囡囡，
1: 妈，
2: 家里的钥匙都忘了带，我看你是不想回这个家了哦。妈，热的。
1: 哎呀妈，
2: 这次回来了，可以不走了吧？这是飞机都造好了，你和老赵他们是造飞机的，你们又不是卖飞机的喽，又不是销售员，跑来跑去的干什么呀？
1: 我跟你一句两句也说不太明白，就是飞机不是说上了天就代表成功了？
2: 什么不成功？那，你看，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

0: 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1: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0: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1: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3: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1: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4: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1: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1: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

0: 那他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1: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2: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复制件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凌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2: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5: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都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1: 他那个是，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2: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5: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1: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5: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2: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1: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2: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 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

0: 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1: 到一个七十个就铺开，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运动。
0: 和年轻人一起化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2: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华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允，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3: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2: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2: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4: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

0: 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1: 他说：“小陈，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2: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1: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2: 讲完之后，能而且那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台上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往，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呗，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

0: 骑车不能傻。
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且某某得露宿呀，麻花呀来麻娘啊！阿且某某得麻菜，阿都阿且带西木里肉奶阿几大？你们同门的阿都不多阿都，不老肉奶阿好脏啊！
6: 加全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

事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全省各行各业劳动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基层一线苦干实干、敬业奉献。
0: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1: 云南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0: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出行客流高峰。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全省广大劳动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这番话温暖人心，彰显初心，是对劳动价值的崇高礼赞，也为我们建功立业指明了方向。我深受鼓舞。劳动者有尊严，发展才有力量；权益有保障，奋斗才有底气。
3: 我理解，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就是把每一个项目干扎实、干精细，把质量、安全、高效、节约这几个字实实在在地刻在我们每一个项目上，为咱们国家的绿色能源事业多出一份力。
1: 今天一大早，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投递室，要把信件和快递尽快送到乡亲们手里。38年以来，桑南才的五一几乎都是在邮路上过的。
4: 如今交通条件越来越好，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变，这一世做一世的工匠精神不能丢。我也要主动学习无人机投递新技术，努力打通农产品出去的最后一公里。
1: 滇东南群山间文山州燕山县云燕养殖专业合作社全国劳模合作社创始人陆云带着社员查看养殖情况，从最初几户起步到带动900多户农户参与，合作社目前养殖

0: 规模达到30万只。
1: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我更要发挥表率作用，立足养殖岗位，精益求精，带领更多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在乡村振兴、家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劳动者的主人翁风采。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家表示，要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时代篇章。
2: 拿出我们的奉献精神来，做好洱海的这个生态卫士，啊，继续的更好的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高原湖泊保护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将继承党领导的百年工人运动事业的辉煌历程，团结带领云南职工群众稳边兴业，创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共同富裕而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
4: 让我更加坚信平凡岗位一样能创造不凡的价值。今后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一线，坚守初心，实干奉献。衷心祝福所有劳动者节日快乐，追梦前行，劳动光荣。
5: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不凡。在云岭大地的城市街巷、田野山村，重点工程建设的基层一线，千千万万劳动者在晨光里耕耘，风雨中担当，艰难中拼搏，每一份坚守皆是温暖的光。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致敬每一分全力以赴的奉献。
0: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总长179.20公里，在大理段控制性工程狮子山隧洞，五一节前隧洞开挖遇到了最大的涌水，现场工作人员通过钻机打孔对掩体进行超前引排水。
6: 一流水它就难度大，这是风跟水的抵押嘛，这是很不容易进齿，这是很慢的，这是这样的。
7: 我们这个一个孔要打多深？
6: 30米，打个4个小时左右。
0: 每天5000立方米的涌水量，相当于2个标准游泳池。施工方采取紧急抽排措施，配合帷幕筑江，确保洞段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8: 经过7年多的攻坚克难，目前距离隧洞贯通仅剩最后的867米。下一步，我们将一手抓技术创新，提高施工效率；一手抓生态保护，严守环保底线，力争狮子山隧洞早日贯通。
6: 我来这里工作已经7、8年了吧。五一劳动节，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为了家乡的建设嘛，就是我很骄傲的。
9: 8696的旅客，抓紧时间了啊！往前走，往前走，抓紧时间啊！
0: 在昆明火车站，值班员洪艳瑞就如同一块行走的万能补丁，疏导旅客，处理突发事件，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
10: 五一期间的话极容易出现大客流，我主要是研判风险，然后的话组织劳力去支援，所以的话您就看到我不停地去支援不同的车次，像平时的话可能有3万左右，今天的话可能要到5万了。
0: 作为火车站的值班员，在每个假期洪艳瑞和同事都要轮流上班，没办法度过一个完整假期。
10: 从事这个运输行业嘛，很多年大家都是如此，我觉得坚守岗位我还是挺光荣的。
11: 3、2、1，
12: 这个江水特别漂亮。这个江水是我们整个独龙江里面的一个支流最漂亮的一。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负责当地的守边和维持治安工作。一到假期，随着景区人流不断增加，他们就开启了警务前置模式。赵松和同事们化身金牌导游，帮游客拍照、规划路线。他们还时常到八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游客讲解独龙江乡的发展变迁。
12: 虽然说我们不是独龙江的人，但是我们是最熟悉独龙江的人，无论是救援还是徒步巡逻，每一道弯里面都有我们民警的故事。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还依托底边警务室，在景区关键点位设置暖心驿站，饮水机、药品、雨具、充电宝等物资一应俱全，还能为游客提供物品寄存、应急救助等服务。

0: 夜幕降临，赵松和同事们稍作休整，又开始了夜间巡查。
1: 只要游客们顺顺利利，老乡们平平安安，就是我们过得最好的一个假期。
0: 昆明市五花区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眼下正值盛花期，车辆与行人在花树下穿行，整条街巷沉浸在浪漫的紫色花海中。
2: 教场东路、教场北路往那边转，这个整个中心区都是封控的，是吧？
0: 五一劳动节期间，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在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并增派警力，确保赏花游客和市民畅通安全出行。
3: 整条线很多的这个接口，安排警力值守，设置了17个这个固定的执勤点位、分流点以及这个断交点，我们坚守在岗，能够保障这个市民还有游客的这个安全出行，这个就是五一节最大的意义。
4: 作为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长期扎根稀贵金属高温材料科研一线，以多项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外垄断的创新成果，为我国航天事业和贵金属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5: 化学气象沉积技术是稀贵金属高温材料制备与气垫成型的关键核心技术，更是长期制约材料性能提升与工程化应用的关键瓶颈。面对这一技术壁垒，魏燕带领团队从技术原理入手，创新工艺路径，优化设备参数，针对高熔点稀贵金属制备流程长、高温抗氧化涂层制备难度大等行业难题展开集中攻关。经过长期不懈的攻坚，他成功突破高熔点难熔金属的短流程复合制备等多项核心技术，相关成果最终实现重点型号的工程化应用。
6: 我们其实沉积的器件最长的话是连续沉积要到80个小时，那基本上是属于要3天3夜，我们大概有8个人，可能就是三班倒，一直是守着这个设备，就是包括它设备过程中的这些参数，你要全程的这个要盯着它的这个参数，不能有这个波动，做出这种最好的这种材料的状态。
5: 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绝非坦途，无数个日夜，魏燕带领团队反复优化材料成分配比，精细调控制备工艺，深入剖析材料性能机理，历经千百次实验验证，最终成功研发出适配航天装备、极端工况的铂基高温材料。这一关键突破为我国航天高端装备的性能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核心材料支撑。
6: 我们涉及的一些航天用的关键材料是无法这个从国外进口的，那么甚至是在一些就是查阅的文献里你也查阅不到相关的一些到底是用的什么材料或者它具体的工艺，那么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要依靠自身的这个技术力量来突破，从材料的设计啊，到材料的熔炼啊，到材料的加工，甚至是到材料性能的测试，这一系列的这个全链条的贯通。
5: 魏燕还带领团队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技术创新与工艺优化，显著提升了高温一合金产品的性能与质量，有力推动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6: 我们不能把我们做的这些研发成果就束之高阁，或者是只是体现在纸面上，肯定要把它切实的能够转化在生产和我们的技术提升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企业里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能让我们发挥这个科研人员力量的一个点。
5: 围绕航天应用的核心需求，魏燕还主导研发了 CVD 泥与陶瓷基复合材料复合沉积技术，成功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同时，他积极推动贵金属有机前驱体的国产化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一举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为我国新一代航天器与航天发动机的研发制造提供了自主可控的材料保障。
7: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8: 今天上午，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
9: 2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 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十哈达等10个。

0: 小象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1: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
2: 爷爷那辈就来了，爷爷那辈们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们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3: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三七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1: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晚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
4: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5: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1: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
6: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1: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 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
7: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1: 昭通市微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微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 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
8: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1: 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9: 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促消费活动，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10: 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其中，美物消费券将首次通过云闪付平台随机投放优惠名额，玩法更多样。家政消费券是首次发放，精准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助力全省居民便捷享受生活服务。
11: 我们将持续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各州市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利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

0: 在下折善哲，
1: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零期使用5000元消费券；购买18万元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零期使用7000元消费券；对购买8万元以上燃油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3000元消费券。
2: 采用电商消费券无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3: 全省已经超过30000家门店可以核销我们的每物消费券，自5月1日起至5月5日止，共5天，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凡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呢是当日有效，逾期呢自动作废。
4: 另外，围绕假期自驾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城都充满惊喜。
0: 推动16州市联动发力，让五一消费地图异彩纷呈，聚焦民族特色节日，打造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让四方来客在民族风情中感受云南的独特魅力。
5: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服务保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6: 在昆明火车站，一大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由于今年全省多地推广春假加五一连休模式，使得客流高峰提前。4月29号和5月1号，昆明火车站的出行客流都超过了15万人次。其中，昆明前往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地的车票早就售罄。
7: 增开了安检通道和验证通道，在候车室和站台这些关键岗位增派了人员，来补强旅客的运输组织，提醒旅客如果有出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到车站来候车，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6: 5月1号，国铁昆明局单日开行列车预计超540列，预计发送旅客超过60万人次。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昆安高速、昆石高速、豫园高速、松公高速等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大，但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交投管辖高速公路日均出口交通流量预计达到134.6万辆，比去年同期上升6.5%。昆明长水机场同样从4月30号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天进出港旅客人数达到了15万人次，而5月1号。昆明长水机场航班计划进出港共计999架次，截止12点已执行进港108架次，出港185架次。从客票预订情况来看，昆明进出港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上海、西安等地。五一假期同样也带动了出入境客流的增加。从4月30号0时至5月1号14时，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8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8%，普吉岛、胡志明市等城市成为旅客跨境出行的热门选择。
8: 我们提前对外公布客流高峰预测，口岸保障措施，优化勤务流程，提升通关效率，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4: 上午8点30分，河口口岸西河联检大楼内排队通关的游客络绎不绝，越南旅游团成为跨境早高峰的主力。
9: 现在我们越南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越南游客都喜欢来昆明、大理、丽江。
10: 这是我们的毕业旅游的，我们的对中国的文化和饮食特别喜欢。
4: 今年一季度从河口口岸入境的越南旅游团有772个，15000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4.03%和11.57%。今年截至4月28号。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到213万3000人次，同比增长4.5%，是今年云南省出入境人数首个超过200万人次的口岸。
11: 入境旅游模式呈现出从入境短线边境游向入境长线深度游转变的特点。旅游团入境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每周4和周5，8时至12时出境高峰期主要集中在 每周六和周日

0: 17时至21时。
1: 4月28号到29号，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禁毒法治宣讲技能比武暨业务培训在德宏州芒市举行。全省19个强制隔离戒毒所禁毒普法团队通过禁毒法治宣讲技能展演、分类宣讲、理论测试、即兴宣讲等形式，以赛促学，全面检验参赛队伍专业能力。
2: 五四青年节前夕，挺英担当青春思政课第四讲在云南师范大学开讲，课程以理论阐释与实践分享相结合，邀请社会学博士王延忠教授以及优秀青年代表带来分享，1400多名学生现场聆听。
3: 云南鲜花次第绽放，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邂逅花样美景，尽享惬意时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

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在湘桂边陲，云贵高原的东南端延伸至越城岭山脉，龙胜坐落于桂林西北角。这里层峦叠嶂，终年云雾飘渺，浩荡巡江穿城而过。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在此交汇融合，丰足的食材、多样的民俗，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饮食文化。

0: 亚热带季风夹带着暖湿气流，带来充足的降水。连下了三天的雨，侯荣林有些着急。谷仓里香糯的种子已经冒出芽尖，必须尽快播种，这关系到一整年的收成。
1: 渴了啊，今天快要很快点哦。
0: 侯荣林所在的村子叫古壮寨，整个寨子依山傍水，壮族人对水稻的热爱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村里凡有泥土的地方都开辟了梯田，如练似带的梯田宛如天空的镜子。芒种前，各家开始将梳理过的秧苗抛入田中，农人一年的劳作就此拉开序幕。山有多高，梯田就有多高。侯荣林家的水田在半山腰，往返照看田地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土地资源稀少，必须精耕细作才能有所收获。梯田已经放足三日的水，此时田里的泥土足够松弛，但也是水蛭和水蚊子最多的时候。侯荣林已顾不上水多，光脚霸田是最省时省力的。耕种梯田对人力的消耗比平原高出许多。一番劳作，侯荣林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餐。

0: 竹筒饭是当地农忙时常备的食物。漫山遍野的竹子是天然的炊具。出门时，将泡发的香糯加上芋头、南瓜和腊肉倒入竹筒中，用玉米棒塞住口子，在劳作的间隙搭柴烧煮，竹子自带的水分足够让里面的糯米变软成熟，竹香也将渗入食物。不多时，竹子表皮完全被烤黑，失去原本清脆模样，但缝隙处弥漫出来的香味告诉侯荣林，竹筒的内里将是另外一番天地。割裂竹筒，对半打开，竹膜附着在晶莹的糯米上，包裹点缀着其中的食材，保鲜又保温。吃上一口，竹子的清香伴随糯香悠然而出，这是一次味蕾的极致享受和胃部的踏实饱足。龙脊的香糯是当地人的重要主食，脊能成团，放能蓬松，香气鼎盛时人们这样夸赞：一家蒸糯全村香。吃不完的糯米，庄稼人习惯用于酿酒。水生是隆盛永恒的主题，古庄寨各家门前流水四季不息。侯翠美向村里最高处的那口泉眼走去，龙脊香糯加上清澈的山泉水是制作龙脊水酒的最佳原料。侯翠美曾经尝试过用别处的水来酿酒，却没有收获理想的效果。水酒对于龙脊人来说，不单单是生活中必备的饮品，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临近六月，梯田上游人如织，是龙脊水酒消耗最大的季节。侯翠美必须加紧制作。即使制作技艺驾轻就熟，但在侯翠美看来，酿制龙脊水酒依然是一个冒险的过程。经过泉水的浸泡、柴火的蒸煮等工序，酿酒尚未完成。
1: 好了，你来看一下，
2: 熟了，好了。
0: 温度才是这场冒险之旅里成功的关键。决定温度要依时而动。此时冰冷的泉水再次登场，被淋入糯米中。刚蒸好的糯米摊开晾凉大有讲究。晾凉的温度全凭经验，太热了酵母菌会被杀死，太冷了又无法发酵，稍不留神，整锅糯米就会被浪费。
2: 你摸起来还是那么嫩的，没发酵过。你再拿来发酵，变巴巴变那个巴巴翻个了，烂个了，没好吃了。现在拿来回去了，没好吃了。
0: 侯翠美只靠双手感知温度。
2: 我妈讲那个温度，你要拿手摸，有没有低温表有没有动了，眼睛又老了又没动了，就拿手摸。
0: 多年的经验让他确定，加入酒曲的最佳时机到了。加入酒曲后封坛，静待发酵。糯米中饱含大量淀粉，其中生成的麦芽糖与酒曲中的酶发生化学反应。七天之后，坛中之物酝酿出一股浓香。此时兑入烧开的泉水，再次封坛发酵。待泉水与酒糟充分融合，醇香甘甜的龙脊水酒就此诞生。

0: 我就不是要，我走出来我要自己尝一下，有什么味道没有？啊，好久没好久。
1: 一番辛劳，终于迎来甜美结果。水酒喝起来。

0: 并不气馁。
1: Really delicious.
2: Excellent.
0: 他坚信，酒有醇香，自会流传。距离龙胜县城近60公里的乐江乡地灵村，是个侗族人为主的村落。这里流传着另一种传奇糯米品种——地灵红糯。这种披着红衣的糯米，又称胭脂米，是当地侗族人的传统主食。清早饱食一顿，直到下午都不会觉得饿。地灵村地处半高寒山区，土地肥沃，水质优良，拥有红糯生长的最佳环境。即便如此，这种一年一造的古老品种产量并不高。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不少田地也渐渐被高产量的杂交水稻所取代。流传千年的地灵红糯似乎正随着时代变迁缓慢退场。
3: 好香啊。
0: 86岁的老支书吴祖崇大半生都与地灵红糯相伴，他一生都在想办法提高地灵红糯产量，让更多人认识。
3: 现在已经将近1000年了，他一跪就来。
4: 阿公，
5: 哎。
0: 而新上任的年轻支书吴广崇愿意与老支书一起借助旅游开发，把村里的红糯作为特产推广出去。
3: 也把还没过个，
4: 有还没过点吗？
3: 没过个点，
4: 还要晒点呢。
3: 晒点，有还要晒点。
0: 红糯娇贵，口感的好坏取决于晾晒的程度。地灵村山多平地少，晾晒空间有限，但这难不倒侗族人。在建筑方面，侗族人的才华闻名于世。河廊高高矗立在西河之畔，全用原木搭建，凿笋打眼不用一颗铁钉。每到红糯丰收时节，人们把糯谷禾一把一把挂到田边的河廊上，立体式晾晒。任阳光摩挲，任劲风梳理，既省空间，也省去许多翻晒的功夫。冲米，吴老支书不愿用打谷机，他担心机器会把糯米的红衣褪尽。当地人认为红糯的营养全在这层红衣里，认为红色代表血液，有延年益寿、补气养血的功效。用人工时对，力度全由自己掌控，能够完好保持红糯原貌。吴广崇手抓挂在屋顶上的麻绳固定身子，脚踩石对一端，利用杠杆原理，石对一起一落之间，骨壳炸裂。
3: 可以，这个工人蛮好的，而且还好才行。不行，
4: 这样子吧。
3: 哦，这样行。
4: 好，这样子嘛。
3: 先扛吧。
6: 你出来了不？
3: 给你啊。
0: 饱满圆润的红糯露出真容。蒸红糯，先铺上一层晒干的瓜瓤，瓜瓤网孔细密透气，能防止糯米堵塞气孔。时间过半，蒸汽飘出，用筷子翻动糯米，如同为田地松土，红糯会熟得更快。不多时，色如胭脂、粘性十足的红糯米饭出炉。
4: 阿公，起饭喽！
0: 吃糯米饭要趁热，此时米粒松软可口，

0: 冷却的糯米饭却硬如石粒，难以下口。侗族人知道糯米饭保温的重要性，地陵人房前屋后都会种有白瓜，这种白瓜风干后挖空当器皿，不仅保温还能保湿，让糯米饭一整天都保持松软。
1: 很有名的，
2: 可以，老哥。
0: 对于红糯，老支书寄予厚望，一年种两灶，提高产量。小吴则心怀蓝图，成立红糯合作社，统一价格，打响知名度，拓宽销路。前方仍有一个个难关等待攻克，未来也许更多人的餐桌上会出现地陵红糯的身影。地陵村的名气不光是因为地陵红糯，有一种充满野性的生物也跟地陵村有关。为了制作新菜，大厨杨志斌在寻找一种绝佳的猪肉，他对地陵花猪闻名已久。在距离县城约25公里的马堤乡，他终于找到了正宗的地陵花猪。
3: 我
0: 这个
3: 局酱的猪窝，可以，好。
0: 花猪是地陵村侗族人千百年来饲养的特有猪种。纯正的地陵花猪，四肢短粗，背腰微凹，腹部下垂不拖地。它们名为花猪，是因为毛色两头黑，中间黑加白，形象颇为可爱。两猪相争，免不了一番打斗。
4: 那你现在抓不抓在这头猪吧？
0: 厨师杨志斌认为，这种会打架的猪平时运动多，肉质差不了。之后，依然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这道竹香烤肉成为杨大厨的得意之作。

圣人热情好客，酒足饭饱之余会给客人送上一碗清汤。浅褐色的清汤，几缕不起眼的菜叶，没有添加任何肉类和成味物质，却有着让人惊艳的鲜味。这就是侗族人走到哪儿都忘不了的家乡味道——盐菜汤。盐菜看起来与梅干菜颇有相似，但对于侗族人吴科全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材。在侗族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盐菜，他们只选用二月份成熟的大叶芥菜，那是芥菜最甜的时候。腌制盐菜无需多余的配料，在密封的暗黑环境里，盐让植物自带的乳酸菌持续发酵，带来一种腐败的酸味。这种原始的发酵方法源于祖先的智慧。半个月后发酵完成，切碎盐菜，在簸箕上继续晾晒。紫外线可以阻止盐菜继续发酵腐烂，还能让盐菜拥有一种特殊的干香味儿。

和提升盐菜的鲜味儿，则需另一种食材的加入，茶油。在盐菜里拌入生茶油，经过蒸煮，盐菜的鲜味儿得以提升并持久保存。蒸透了的盐菜需要继续晾干身上的水分，变得干爽，才真正成型。

历尽艰辛的盐菜到了入汤的时候就简单得多，只需在烧开的水中将盐菜和姜蒜辣椒一起煮开，出锅后加葱花点缀即可。一碗盐菜汤，冬能暖身，夏可解暑，咸香之中伴随些许辛辣，味道自成一格。但盐菜的美味不光只在汤里，其貌不扬的盐菜已经成为隆盛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或炒或焖各有风味。盐菜与红烧肉一起搭配，可将肉类的油腻尽数化解，让人食欲大增。

0: 严寒让吴科全收获了盐菜的绝佳原料，但却曾给李福贵带来打击。前几年的冬天，一场冰雪把李福贵养了三个多月即将出栏的一批肉鸭击溃，死掉1000多余，让他蒙受了40000元的损失。这让当初并不支持他养鸭的妻子杨柳英颇有怨言。
1: 我觉得这样好像
2: 就是效果了，
1: 然后有效果，然后又没得结果，我觉得好像没当现实。那时候像真的是这个
0: 杨柳英口中的鸭子，正是这种全身墨绿的龙胜翠鸭。翠鸭跟别的鸭比起来显得小巧，最大只有3-4斤，也叫羊洞鸭，意思是苗族人养的鸭。它们脚黑羽毛黑，是中国三大黑鸭品种之一，毛色尤为显眼，阳光下流光溢彩。脖子上的短毛是深浅交替的墨绿，身上的羽毛则舒展开来，绿中带蓝，犹如即将开屏的孔雀。那场灾祸一直让李福贵心有余悸，但凡风吹草动他都格外小心。昨夜下过一场雨，李福贵担心鸭子受凉，赶紧出门查看。鸭子是水禽，必定靠水而生，翠鸭毛色光亮，也跟清澈水源脱不开干系。可气温一旦下降，水也会变得冰冷，为翠鸭保温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尤其是刚刚出壳的幼鸭。它们生命中的第一个24小时，万万不能马虎。李福贵用的是保暖灯，灯光温馨而暖和，为小鸭们保驾护航，使它们免遭寒冷。在生命初期得到细致照料，让它们拥有足够的抵抗力去应付外面的世界。经过一番仔细查看，李福贵放心了，如今的一场雨已经无法难倒他和他的鸭群。杨柳英眼见丈夫不改初衷，慢慢将鸭场经营得有声有色，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跟他一起成为养鸭夫妻档。

0: 做的？
1: 男的摇头。
0: 日本摇头不？
1: 摇头不一样。
0: 这我跟你摇头。
1: 日本最大的又头大又头小，那起码你还摇。
0: 这个应该脖子过
1: 的。摇不得嘞，那这种才行。
0: 摇
1: 不得，等那些那个浪费。
2: 每当收获一批鸭蛋，李富贵夫妇都细细挑选种蛋。
0: 嗯，你看这个蛋可以，
1: 漂亮啊，
0: 基本上。
2: 剩下的鸭蛋便成为可口的食材。翠鸭本身个头不大，但产出的蛋却以大个头独领风骚。蛋壳透着隐隐的翠绿。蛋壳之下，白里透红。无论煎煮，皆成美味。翠鸭以不腥不腻著称，从鸭血到鸭肉皆可入菜。鸭血与糯米结合，制成黑白相间的鸭血粑，再切成块与鸭肉一起翻炒。有了鸭血与鸭肉的加持，这道菜形成一种细腻又扎实的奇妙口感。更加凸显鸭肉品质的还有另一道菜，无需任何佐料，甚至连姜都不用放，就可得来清甜可口的汤汁。薄薄的鸭皮之下脂肪极少，熬出来的汤汁味见粘稠，没有一般鸭子的腥味，显得清新宜人。人们甚至用这样的汤来泡茶，茶汤馥郁又不失艳香，滋味清爽。龙胜人对肉食的探索原未停止，有一种土黄牛肉因其出色的肉质令人神往。刀切成片，松软之余不乏柔韧，姜丝、干辣椒、假楼叶与牛肉片一起被搅拌均匀，相互交融。泡着酸教头和红辣椒的酸水将是他们的归宿。泡过酸水，牛肉迅速脱水收缩，不再鲜红，表面附上一层淡淡的白色。食之，嫩滑香甜，竟像炒过一般，毫无生食的血腥与不适。这种大胆又刺激的生牛吃法在南山牧场盛行。距离龙胜县城100公里的南山牧场，平均海拔1800米，是龙胜的最高点。这里溪流成群，牧草丰美，颠覆了人们对桂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常规印象。南山土黄牛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徜徉，翻山越岭，喝甘泉露水，吃天然牧草，生得强壮有力，骨架棱角分明。这群黄牛是瑶族人黄宝旺所养，他深谙这里的养牛之道，对于黄牛的生长放任自由。南山牧场是广西阻挡冷空气南下的第一屏障，冷冽的北风时常裹挟着云雨随身飘过，带来重重雾气，能见度不足10米。黄宝旺依然如往日般放牛，让人不禁为他的黄牛担心起来。黄宝旺却丝毫不担心，这样的天气是南山牧场的常态，历尽风雨